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音乐

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这样说回忆，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就连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将是过眼云烟。爱像沾水写诗，边写边消失。

第一次知道黄龄是在某一个综艺，她唱着《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一首有着老上海风情的歌，她的歌永远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味道。而当好妹妹遇上黄龄，也会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赋予了歌曲一种全新的意境。我不想说。

0: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把自己的社交圈再缩小一些，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里面写道，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独自的生活。我们以前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最后却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1: 海和天上。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有一道始终不解的谜题，

我还是遇见了你，像森林遇见了四季，飞鸟遇见了大海。我享受遇见你的喜悦和感伤，至少在此之前我的心还从未如此动荡。孙燕姿的歌《遇见》。

我遇见了你，像柳絮遇见桃花，青山遇见云霞。你是独特风景的拟人和比喻，至少在此之前，美好只是空洞的形容词。愿每一次相遇都是未来美好的铺垫，愿一切期望的事物都能如期而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前对这一首歌是情有独钟，现在听好像又充满了满满的回忆，陪着我一年又一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孤独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唯独河畔的风还是一如既往的吹，吹走了陈年往事，带走了一些忧愁。落花似有情，但终将是过去。

0: 前，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2: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7: 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下午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新东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通过，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2: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
8: 应该是

0: 个瞬间，
1: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5: 我们

0: 好时光，感谢你把调频锁定在 FM 106.9俗浅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俗浅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雨 FM 921，古雨是拼音的全拼，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前几天在后台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字里行间满是委屈。他说他现在很少主动联系我，只有我日复一日的主动，才能勉强确认这个人还没有从我的生活当中彻底。

不再像从前那样每天和我说早晚安，不会再主动的提起哪部电影快上映了，就连我约他见面他也是百般推脱的。仔细算来，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联系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还需不需要继续主动下去了。

这种突然抽离的戏码在感情当中其实挺多的，有些冷淡根本不是无心之失，而是蓄谋撤离。有些人嘴上还没有提分开，但是行动上已经把对你的那份爱收回去了。他不再关心你为什么难受，只想快点结束这段对话。他不想理解你，也不愿陪你消化任何情绪。你在他面前表达一次情绪，就像犯了一次错。说轻点儿，你觉得自己多余；说重点儿，你会开始自我压抑。你抛出去的情绪、问题、期待，在他那里都会变成最好赶紧结束的内容。他不想争吵，也不想解释，更不想花任何时间去处理。于是他会选择一种最省力的方式，不彻底拒绝，也不真正进入，只让你自己一点一点地冷淡下去。他怕冲突，怕愧疚，怕被指责不负责任，所以宁愿让你在一边猜测，自己委屈，然后默默选择走开。他要的不是你离开，而是你自觉、自愿、主动的离开。

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情感撤回，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不是突然不爱你的，而是主动把原本属于你的情感投入悄悄一点一点的抽走，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在热恋的时候，他恨不得24小时黏着你，但是一旦想分手了，他会变成那种消息免打扰选手。这种冷不是情绪低落，而是他在刻意的保持距离，他不想再花时间哄你，不想再为任何的矛盾找解法，甚至连好好聊天这样的基本耐心都是没有的。因为在他眼中，和你的沟通交流已经变成了一种负担，沉默反而是更轻松的。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吃了吗？他会嗯。你今天几点回？不确定。在干嘛呢？忙着呢。在多少情侣的日常对话当中，慢慢的演变成了一场通知式的交流，你说他应，他问你答，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情绪，没有温度，没有交流意图，只有形式上的回应。起初你还在意他的反应，到后来呢，你只是希望他不要冷场。可是这种看似沟通的敷衍是比沉默更可怕的，它会让你误以为我们还在说话，但其实呢，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靠近彼此了。

所以在感情当中最困难的不是分开，而是你明明感觉到了一切都在变，却还在努力假装没有事儿，但是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呢，它往往比那一句我不爱你了更加真实。因为说出来的话可能会骗人，但是那些细节，那些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行为是不会的。你等他一条消息等到半夜，他却在刷短视频哈哈大笑。你精心准备晚餐，他匆匆吃两口就说我有事儿。你难过倾诉的时候，他突然岔开话题或敷衍一句别想太多。这些不是巧合，是信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是清楚答案的，你只是不舍得放手罢了。你不舍忘记那些曾经相爱过的时光，你贪恋他曾经给过的温柔，但是不爱就是不爱了，你依然很好，只是他心里装不下你了。

感情当中最残酷的真相是，开头往往温柔如诗，结局呢，却潦草如一张草稿纸。当陪你的人决定下车，即便再不舍，我们也得学会挥手道别的。感谢他曾经给过的温柔吧，也尊重自己选择离开的勇气。因为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强求对方必须要回头，而是你应该明白，有些人的冷处理，也不过是在等你先放弃罢了。

2000多年前，庄子以《浅谈》中的两条鱼的故事，道尽了关系由浓转淡的真相。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两条鱼困于陆地，只能互相吐沫，润泽对方，勉强求生。世人多赞颂这份患难相守，可是庄子真正想说的是，与其在绝境当中彼此消耗，不如回归江湖，各自自在遨游。他并不是否定患难当中的扶持，而是点破鱼儿相互依靠不仅仅是情深，更是因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水。其实仔细回想一下这样的描述吧，很多关系亦是如此。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比如说学生时代的挚友，那个时候是无话不谈的，是因为我们身处着几乎差不多的环境，拥有着相似的境遇。伴侣相互依偎，是因为我们都在陌生的生活当中寻求安稳。我们总以为感情维系着彼此，但是在感情之下还藏着共同的处境、相互需要以及对安全感的苛求。但是当生活的境遇发生改变，关系可能也就随之变动了。比如说朋友去往了不同的城市，圈子渐行渐远，昔日畅聊变成了简单的问候。褪去热恋的伴侣，日常话题开始沦为柴米油盐。关系变大，往往也不是爱意骤然消失，而是支撑旧关系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必须要承认，很多时候人心是很难接纳改变的。我们总是执着于让身边的人永远停留在旧日的模样当中，可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不仅仅是那个人，更是曾经从对方身上我们获得过的陪伴、理解以及被需要的自己。要求父母全然理解自己，要求伴侣填补全部的孤单，要求朋友不断地证明在乎，把相处变成忠诚的考验。但倘若一段关系需要靠牺牲、讨好、愧疚来维系，那所谓的深情最后就会变成故事当中的浅谈当中的互相消耗。

所以啊，有些关系最后的发展是没有争吵，依然慢慢疏远了。根源就是两个人成长的节奏开始不同步了，可能一方向前奔赴，另一方呢想固守过去。成熟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你要接纳彼此的改变，重新去寻找适合两个人的相处的方式，相处的姿态。就像庄子所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真正深厚的情谊不靠频繁联系维系，而是要懂得尊重各自的人生道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回头看那句相忘于江湖，可能也并不是完全的冷漠绝情，而是放下占有，放下控制，放下过度索取吧。

我是觉得值得珍惜的关系啊，自当用心去守护。但如果说关系只能靠单方面的奔赴，或者说单方面的牺牲自己，甚至压抑自己才能得到维系，那不如体面的退回各自的位置，也算是一种成全吧。人和人之间最好的

状态不是说谁离不开谁，而是我们都可以独自去闯荡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江湖，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再向对方靠近。相濡以沫是困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深情，那相忘于江湖是走出困境之后不拿深情去困住彼此。能同行就相互滋养，会走散就各自完整，不否定过往，不强求永恒。我觉得这才是这句话留给我们的，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好，在感情当中也好，最通透的一种理解吧。

0: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4: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3: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5: 老婆，我爱你。
6: 谢谢你，亲爱的。
3: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交通广播，一路相随。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7: 我们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921 古语视频音的全篇，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一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嘿，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这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帖子啊，楼主说她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多，她说在3周年的那天，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精心打扮去到一家精心挑选的高档餐厅，而是两个人穿着睡衣窝在沙发上吃着火锅，边吃边吐槽最近遇到的烦心事。吃完之后，她说对方就瘫在沙发上玩手机，自己靠在他的肩膀上刷剧，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尴尬。那一刻，楼主说他突然明白了爱情最舒适的状态，就是不用在对方面前可以保持很完美的形象，也不用刻意的去伪装，可以很放心的做最真实的自己。很多人都以为说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啊，最重要的是激情，是沟通，是彼此的成长，听起来好像都对，但这些好词儿本身就有点像 KPI， 挂得太满反而会让很多人觉得喘不上气的，因为我们太容易高估做对的意义，却忽视了一个更底层的信号，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是不是松弛的。

我说的是松弛啊，松弛不是散漫，而是你可以放心的做自己，不用伪装。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啊，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不用再小心翼翼。好的关系应该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比如说在他面前你不需要多聪明，不需要多坚强，也不需要顾虑所有的措辞，哪怕是四目相对彼此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哪怕你并不完美也不用害怕被批评，那是一种不用紧绷不用迎合的安心。很多人会把亲密关系想得很复杂，以为说舒服要靠浪漫去营造，靠仪式感去维持，但其实真正让人松弛的恰恰就是最简单的不用装的那些瞬间。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呢，比如说你和某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和他说话要斟酌再三，甚至发条消息用词用句你都要反复修改，对方某一个语气不对你要开始反思自己，说自己是不是那句话说的不好，或者今天自己那个行为动作不太好等等等等。那这种累它不是说身体上的，它可能是心理上的。那根源也很简单，就是你在对方面前你在表演，而不是在真实的相处。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啊，叫做自我呈现压力，指的就是一个人在关系当中长期维持的理想的形象，它会逐渐消耗心理能量。这就意味着你不是在生活，你是在表现，甚至是持续的表现。特别是很多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特别习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比较完美的形象，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或者说刻意把自己伪装得很坚强，而受了委屈不敢哭啊，怕对方觉得自己矫情，工作上受挫也不愿意讲，怕对方觉得自己很无能等等等等。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一段关系啊，需要你一直藏着自己很真实的情绪，藏着自己很真实的状态，那你觉得这段关系能不能长久呢？

0: 两个人在一起一定不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啊，你爱的是他，而不仅仅只是说和他在一起这一件事情。他爱的如果说不是你，只是你构建出的那个完美的人设，那你觉得当你人设崩塌的那一天，你们又还能走下去吗？所以你不妨一上来就给到他一个你真实的版本，那个你可能在他面前也可以展现的舒适，也可以让他看到更真实的那个你的版本。有一本社会评论书啊，叫做《家庭的发明》，在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个很现实的观点啊，说人之所以会在某段关系当中长期待着，不是因为他提供了快乐，而是他能容纳你的崩溃。大家可以仔细品一品这句话啊，就是对的人不是让你永远快乐的人，而是能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也依然不离开你的人。舒服是一种情绪安全的稳定的供应，它不是短期的好，它一定是长期的稳。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说爱就是接纳全部，听上去很美，对不对？但做起来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有些人嘴巴上说他会接纳你，但他的这种接纳可能接纳的只是你好的部分。比如说你温柔啊，他很喜欢；你体贴啊，他很享受；你能扛事儿啊，他很满意。但一旦有一天，比如说你表现出了你不好的一面，你情绪崩溃了，他发现自己不能接受了。
1: 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
0: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可能过了大半辈子啊，发现自己是没有被人真正爱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人前永远表现的是自己很好的一面，自己的不堪，自己的破碎，自己的脆弱，他藏得严严实实，他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所以他们得到的那些爱，很多都是自己精心营造出来的人设所换取来的，所以对方喜欢的也只是那个人设而已，并不是真实的他。真正的爱是对方看见了你的这些脆弱和不堪，他仍然选择留下来。好的爱情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的相遇，而是两个都有残缺的人终于找到了可以放心露出伤口的角落。所以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关系，真正的完美是你们能够在对方面前坦然的不完美。舒服的关系不是彼此加分，而是彼此减负。不是因为你我成了那个更好的人，而是因为你我可以安心的做个不那么完美的人了。

看到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分享一下我最近遇到的烦心事吧，实在不知道跟谁说了，希望可以给到一点建议吧。我们俩在一起有4年了，我们当初是在旅行的时候认识的，然后经过了身边好友的撮合，很快就顺理成章的在一起了。他为人很积极上进，忙工作的同时也会照顾我的感受吧。信息虽然不能说条条秒回啊，但是我说的话基本都会记在心上，所以慢慢的我也就认定他了。但是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和闺蜜逛街，刚好碰到他和一个女生手牵手从商场出来，当时他还很贴心的给对方拿包拿咖啡。我认识那个女生，是他的同事，曾经在他们的聚会上我见过啊，聊天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话题往我身上跑，说什么很羡慕我有一个好男友等等等等。我当时就总觉得很不对劲儿啊，但是没想到那种不对劲的感觉竟然是真的，所以当时我就拍了很多照片然后找他对质。我男朋友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再三跟我保证绝不再犯，会和对方断干净。我原本也是很容易心软的，再加上当时他道歉的态度很诚恳，所以我原谅了他。只是从那之后我和他的相处心里总还是有疙瘩的。之后他的确也做得很好，给足了我安全感，手机密码全部告诉我，但我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个事情心里总是介怀。我不知道到底我还能做些什么，或者我该换一种怎样的相处方式才可以让自己真的和他回到当初呢？能不能帮帮我？姑娘你好啊，面对这种啊自己的男朋友就是劈腿之后的回归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第一时间甚至更久啊都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的。那无论他怎么在这样的时间节点给到你安全感，甚至给到你更多啊，这种信任的创伤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愈合的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聊到过这个话题啊，就是信任是伴侣之间啊最基本的一个基石，信任崩塌是很多人啊就是为什么出现类似的问题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当初一个主因，就是信任崩塌之后的很多的不安就会一直的纠缠你，让你没有办法摆脱已经发生的事情啊。但生活还要继续啊，特别是像你这种你选择原谅的，那你就要去化解心结，去重建信任。但这个过程可能是艰难的甚至是漫长的啊，首先这个心理准备你是要有的啊。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有不好的情绪，毕竟啊这样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啊，被背叛嘛，所以你会有愤怒啊，会有委屈，会有失望，这一系列的反应是正常的。你没有必要压抑，你想发泄啊，你不爽很正常，接受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啊，这是化解心结的第一步。另外就是还是得学会放下，既然你选择原谅，你还想和他继续走下去啊，那你就必须得学会放下。虽然说这个事情可能啊还是会时不时的刺痛你啊，但既然想继续走下去，你就必须要让它成为过去，就不能让它影响你们的现在和未来。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只能通过独处的方式去唤醒曾经有过的美好啊，比如说你们可以利用一些空闲的时间去创造一些新的回忆啊，比如说去旅行也好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你们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也好，都是可以的。第三就是我说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哈，就是我们说到的信任基石的重建。但刚才我说到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也是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制定一些新的啊双方的相处的规则，包括约定啊，这个你们沟通，你们自己看着办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要关注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很多时候，两个的感情，如果特别是一方觉得感情还不错啊，但另一方的确出现了这种背叛的行为啊，那一定是某一方内心的某种需求没有达到满足，他才会产生出格的行为。所以你要去和对方好好沟通，
了解一下对方在一段感情当中他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并且你要学会倾听，对方也要学会表达，不然可能最后的结果还是重蹈覆辙的啊。当然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嘛，它有可能是漫长的，刚才我说的哈，重建信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我希望有几点你是要做到的。首先，任何时候不要忽视你的感受，就是你所有的情绪都很正常，特别是负面情绪啊，你要接受。还有就是啊，不要急于求成，这种信任的建立啊，它不是说三五天就可以完成的啊，急于求成可能会适得其反。不用强迫自己说我必须接受，我必须一个月两个月我就要重新信任他，我就要重新和他回到曾经的那种状态，不要强迫自己。互相理解支持的基础上逐渐加深，这是一个慢慢来的过程，未来的路很长，你如果决定就是要原谅了，那这条路慢慢走，不着急。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决定携手走下

当然了，如果说在整个的相处过程当中哈、啊，你就是发现这个事情我翻不了篇了，过不去了，也没有必要为难自己，你明白的啊，以你的感受为主。好了，时间关系啊，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谷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6.9 宿迁交通广播，收听到我们接下来其他精彩节目。

0: 真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代时刻下午3点 3: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距离晋江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的坏心。另外，江武沈海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离新东升有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有2股车道可以通过，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在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国庆假期后开工的第一天，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 101.9四川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来问候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夏薇。那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刚刚告别了悠长惬意的这个国庆假期，也是带着松弛的余温吧，然后呢迎来了节后开工的第一天。而格外温柔的是呢，在今天我们也是恰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这个寒露啊，作为呢秋日第五个节气，也是全年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么寒露的到来也是正式呢宣告这个暑气而处，暑气呢是彻底的散尽，秋意呢层层加深。当然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个昼夜的温差啊也是比较大，你看今天的最低温度呢是13度，最高温度呢是在27度啊，所以在早晚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带一件这个薄外套。一边呢是假期落幕，一边呢是寒露将至。那么在短暂的这个国庆假期，我们也是奔赴了山海，陪伴了家人啊，松弛放空啊，积攒了满满的温柔与力量。而今天呢收心归位，也是恰逢的这样一个深秋的序章的开始吧，时节的这样一个更迭，好像也是仿佛在温柔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休整啊都是为了更好的奔赴。当然呢我们很多人也都会觉得在这个假期之后节后开工难免也会有慵懒倦怠啊，难以的快速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但其实呢深秋从来不是落幕于萧瑟，而是呢沉淀于精进的这样一个时节。春夏奔赴生长，秋日沉淀收获，就像寒露时节的万物褪去了这个浮躁，收敛了锋芒，在沉静当中积蓄力量，就像是我们一样的。当然呢假期的松弛是治愈的，日常的忙碌呢也是我们的底气，所以呢也不必在这个开工假期后开工的第一天不必呢焦虑这个节奏的切换，也不用呢匆忙的追赶这个进度，我觉得也是可以呢允许自己慢慢的收心啊，把假期的慵懒缓缓的收起，也将秋天的从容呢轻轻的拾起，来告别这个松弛散漫，整理心绪状态，而且以这种温柔而且坚定的姿态来重启日常的烟火与热爱，在工作和学习当中啊，开启了新的这样一个全新的状态。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这首歌曲也是非常有画面感吧，秋天的海来自于呢苏慧伦。

FM 101.94四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啊。那么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有出去玩，或者说呢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出游的节奏，或者说宅家啊等等的，就是有假期自己度过假期这样的一个节奏。当然呢，在假期的时候呢，有朋友说，哎，像这个电影的话，也是呢在假期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去看的，或者说会去打卡的啊，这样电影院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国庆档的时候呢，国庆档的电影的总票房呢是11.65亿元，同比下降的是36.6%，可以说是创12年的这样的一个新低。但是呢，在今年的时候呢，它的档期的票房当中呢，依然有这个 Top One 的影片。那像今年的这个国庆档的档期票房 Top One 的影片呢，是《神探之痕迹》这部片子，它是来自于呢陈思诚的这个指导。那在国庆档的时候呢，收获票房是4.23亿元，获得了2026年的国庆档的票房的冠军。那么在其中呢，还有像《什么意思夫妇》以及呢《生化危机爆发夜》，同时呢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其实这部影片它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上映了，但是呢在国庆档的时候，它的票房呢，竟然没有想到还是位列在第四位的。同时呢还有像这个国产的一些这个动画片，就是在其中。同时呢在之前的时候也跟各位去介绍到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动画影片啊，国产的动画影片的，然后其他的也都是在列的啊。其实今年的这个档期内的影片供给的话，还是怎么说呢，跟往年相比的话，虽然说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它的类型还是挺丰富的。但是呢可能虽然说类型也比较多，但是可能不够合家欢吧。所以呢多人的观影比例在最近6年来说的话是最低的。但是其实整体今年来看的话，今年的国庆档的这个影片它是属于这种低开稳走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刚才有说到像排在影片的第一位的，就是档期内票房第一位的，就是《神探之痕迹》。那么还有呢像《什么意思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那么在刚过去的假期有去看到这些影片吗？或者说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影片？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部影片之外，就是头部影片，也算是国庆档的头部影片了。其实呢，还有像这个犯罪悬疑题材的影片《空枪》，其实在刚过去的这个国庆档的时候，它也是有释放这个热度的。而且呢，在影片当中有一些这个大量的实景，然后呢取自广东江门等地，在里面呢还有像这个骑楼老街呀、岭南的古村啊等等，充满了90年代质感的侨乡的这个风貌。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在假期的时候应该有朋友去打卡，因为当时这部片子它在宣传的时候，在里面它的预告片就已经有吸引了一批这个影迷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去奔赴了这个江门去打卡。同时呢，还有像这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它这部影片的持续的这个热映也是带火了中国美食。那虽然呢在假期的时候这部影片已经有上映了有很长时间，但是它在这个国庆档的时候呢，依然呢还是在位列就是全年总票房当中，或者说国庆档的总票房当中，在第三位、第四位这样子的啊。同时，像电影的热映也是让当时，比如说尤其是成都不少的餐厅，顺势还推出了像这个龙餐馆的同款的川菜，宫保鸡丁啊、麻婆豆腐搭配这个组合，也是成为了在。

0: 国庆假期的这个餐饮消费的新亮点。
1: 地上音乐传来细小的哭声。
0: 那么在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你有关注到哪一部影片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这个国庆档的票房 No.1 的影片《神探之痕迹》的电影主题曲《找名字的人》，来自于任素汐，在电影当中啊，来为我们演唱的这首主题

0: 故事。
1: 任素汐的音色是属于那种比较细腻而且悠长的，然后呢就像是对每一个无名之人的这个低声的细语，他也用温暖的声音的串联起这个寻数十年的刑侦的生涯，也是像坚守在无声战场还有呢无数默默付出的这个中国神探来致敬啊。其实这部片子它是改编自真实的案件，改编自呢这个啄木鸟杂志社策划群众出版这个出版的这个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就是以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呢为蓝本去创作，既讲述了这个崔寻始终的秉持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个初心，通过呢侦破多起重大案件啊，见证了公安技术发展的历程，然后呢在其中呢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见证着新中国公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历程。在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就比如说像张译、像马丽、陈明浩，以及呢在里面还有像李雪健、高叶、李乃文、范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用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4: 光影在时间中流动，
5: 声音在空间里穿梭，
4: 时间在影像中凝固，
5: 空间在胶片上定格。
4: 光影微时光，一次影像和时间的奇妙旅程。

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呢，有一部影片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啊，这部片子可以说是妥妥的夫妻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里面的主题曲还有他的这个主演啊，都是夫妻俩。然后呢，当然这个在里面呢，沈春阳啊，他也是这个导演。这部片子来自于小沈阳和沈春阳的主演啊，里面还有贾冰和于洋。然后呢，沈春阳呢，其中也是除了主演之一呢，还有是这个导演。在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有很多的一些喜剧的演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位之外，还有像这个魏翔，对吧？那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他们俩的这个合唱，叫做《互换》啊，什么意思？夫妇的电影的主题曲《互换》。这部片子呢是在国庆档的票房排在这个第二位，2.44亿元，就是位列呢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的票房第二位，第一位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说到的《神探之痕迹》。

其实呢，在假期的时候呢，像有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看一些这个喜剧片子的，像这个什么意思夫妇，它是属于这一类的，是小沈阳和这个沈春阳，然后呢真夫妻上阵啊，演的就是这个互混灵魂的故事。老婆呢沈春阳还是导演，那么小沈阳、贾冰和魏翔、徐志胜以及呢许君聪。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喜剧吧，它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它一向是刚需，所以呢喜剧人是更不可少的。可是呢换灵魂这个设定呢不新鲜啊，但是呢电影的名字呢又被之前呢有人嘲粉说是来模仿了史密斯夫妇。当然我觉得像这个喜剧还是挺难拍的啊。

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神探之痕迹，应该算是国庆档里怎么说呢，在没有上映之前，然后呢就有这个一些这个影迷就说他是有这个头部架势的这样的一部片子，因为在里面呢陈思诚我们知道他编剧并且指导了多部的影片，然后呢在里面呢还有像这个实力派的演员去加持，就比如说像张译、马丽、陈明浩以及李雪健，还有呢像这个新生代的一些演员啊，王俊凯啊等等的，陈飞宇，而且这个阵容的厚度真的放在任何一个档期它都是不算轻的。影片呢也是改编自真实的这个案件。其实陈思诚他在悬疑犯罪类型上的积累和号召力是明摆着的，比如说我们从唐人街探案系列到误杀系列，他对这类的叙事的节奏啊把控和观众心理的拿捏已经是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一回呢他是回到他怎么说呢，这部片子有人说跟之前是不一样的，不匆忙为了，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相像的点。难忘的远方一程多悠长，同时呢再加上这个张译啊，张译呢在刑侦题材里的话，我觉得他几乎是不需要磨合的演员，以及呢像马丽啊、陈明浩啊、李雪健啊这些呢各自都有扎实作品打底的演员，所以呢这个组合他的本身就是非常有足够的说服力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像神探之痕迹和我们说到的小沈阳和沈春阳的史密斯夫妇，还有呢其实活色生香这部片子它定位的就是国内的首部老年婚恋的喜剧。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题材的话它在老年婚恋这个题材当中怎么说呢，其实不算是题材新鲜的或者说新颖的，但是我觉得在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影片它本身的这个细腻的处理还是能够有得到的一部分这样的一观众的认可的。同时还有像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这部片子的话它受众点就是小朋友是比较多的了，所以呢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这部片子就是像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都应该会带小朋友去看，如果就是小朋友想看这个电影的话肯定会头部选择这部片子。这部片子呢在国庆档期的票房是排在第五位的，位列第五。好，也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4 千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提到了像这个国庆电影的票房，国庆档上映到的这些影片，那么今年的国庆档的总票房是 11.65 亿。

下午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这首歌曲是来自叶倩文的《秋去秋来》。在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秋日的第五个节气啊，也是呢全年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那就是寒露啊。可以说也是这个节气的到来，正式呢宣告这个暑期彻底是散尽，秋意呢层层也是加深啊。尤其是昼夜的温差，答案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是悄然的拉大的。

么在寒露节气之后呢，像早晚的时候啊，这个温差比较大，然后呢再往后的时候呢气温也会骤降，在早晚的时候呢一定要切记啊添衣保暖。同时其实在这个季节也是比较的这个干燥的，那日常呢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个银耳啊、百合还有梨、山药等等一些这个润燥的一些这个食物。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话，真的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美景，大家都说秋高气爽，登高望远，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应季的一些水果还有美食，就比如说像这个螃蟹，对不对？越往后的时候呢是这个蟹肥膏满的，像这个时节的柿子呀、石榴啊、橘子啊也都成熟，还有呢像这个大枣啊也是呢非常的甜。

同时呢，在今天跟各位呢也提到了，今天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同时呢，也跟各位去分享到了，在刚过去的假期当中，然后呢大家去看到的就是关注到的一些这个国庆档的这个电影，然后呢这些影片有哪些啊是在档期内它的票房是最高的，然后呢哪一部它的热度是比较高的，那就是《神探之痕迹》啊，这部片子它是在国庆档期内呢票房比较高，然后呢热度比较高的一部片子，依然是来自于陈思诚的指导。还有像《什么意思夫妇》啊，这是夫妻档的一部片子，小沈阳、沈春阳里面呢还有贾冰、于洋来领衔主演。怎么说呢，其实今年的这个国庆档的这个片子的话，相比较往年的话，确实它这个票房跟之前差别还是很大的，应该算是创近十二年的新低。今年的总票房呢是11.65亿元，跟去年的这个国庆档的这个票房来说的话，确实是下滑的还是蛮多的，下滑了36.3%。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国庆档期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关注到一些这个电影，在里面呢还有像这个好莱坞的惊悚片《生化危机爆发夜》啊，这部片子它是在10月5号的时候去上映的，两天这个票房是破亿，其实这部片子这个票房还算可以啊。同时还有像这个《野兽之心》《活色生香》这三部片子的话，它的这个豆瓣评分都在7.2分，是并列档期最高的。《神探之痕迹》呢，这部片子它虽然它的这个票房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豆瓣的评分不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三部《生化危机爆发夜》和《野兽之心》和《活色生香》。那么在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看了哪一部影片？韦他田他说看了神探啊，觉得还不错。秋秋的朱妮他说什么意思夫妇有看到，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喜剧片与假期也是比较配的啊。什么意思夫妇他就属于这种喜剧片。

0: 南他说神探有几个画面拍得很好，是真好看，说非常喜欢这个张译啊。
1: 操风高粱，
0: 还有闹闹小小这个肥德他说活色生香有看啊。1218Q 他说今天说之前的时候就看了龙餐馆，然后呢在假期的时候又看了一遍龙餐馆啊，好看啊，这已经是二刷了。静默花开他说活色生香还挺好看的，很喜欢。其实这部片子他怎么说呢，在假期的时候总的来说的话排片不是很多啊。

来杯芹菜汁儿，他说我都不知道竟然还有生化危机啊。对的，在10月5号的时候呢，这部片子啊去公映的，去开始上映，当然呢现在还正在热映当中，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啊。这是好莱坞的，算是好莱坞的惊悚片了。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光影微时光啊，今天呢跟各位去提到了在国庆档的这个电影。那确实今年的这个电影，国庆档的电影呢上映的片子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其中在里面呢也有一些片子值得，我觉得值得你去看一看的啊。

张小手，无人物他说这部片子的话，哪部？神探之痕迹吗？他说在里面呢还是很喜欢这个张译和马丽的啊，那就是神探之痕迹，对，在里面呢他俩是主演。那么在国庆假期的时候你看了哪一些这个影片，或者说有没有去关注到这个新上映的影片，或者说像刷一刷之前想要去追的剧啊，但是呢没有时间去追，然后在国庆假期把它给补回来的。何时才跟你可重追，其实假期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自己的去随心，能够自己安排自己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就是自由的时间，不管干什么我觉得它都是快乐的。好了，时间来到了15:54，那么今天光影微时光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这么多，跟各位聊这么多，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0: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3: 喂，你好。
2: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好，这里是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准时收听。那么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和各位说一下一个施工的通知啊。那么宿黄线就是朱里小区东至王官集镇王花线段，还有宿树线就是三台山大道至九都陆路段，杨曹线就是633国道至图云乡段即将封闭施工。和各位来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10月8号到12月31号宿黄线朱里小区东侧至王官集镇王花线段分阶段实施全封闭施工作业，那么施工期间呢，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请过往的车辆行人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可以从250省道、324省道、蔡龙线、蔡耿线、雁徐线等道路来绕行。那10月8号至12月31号宿宿路三台山大道至九都路路段分阶段实施全封闭施工作业，那么施工期间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请过往的车辆行人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可以从九都路、宿迁大道、西楚大道、江山大道、运东大道、三台山大道等道路来绕行。10月8号到12月31号杨曹线633国道至图云乡段分阶段实施全封闭施工作业，那么施工期间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请过往的车辆行人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可以从633国道、中城线、阳城线、268省道、解放路、漳河路、冯桥路等绕行。施工期间呢，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行程，提前选择出行的路线，按照现场指示标识通行，感谢各位交通参与者的理解和配合。

一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金秋十月呢，丹桂飘香，红旗漫卷，家国同庆。在这个国庆假期呢，宿迁交警用责任和坚守为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国庆假期呢，车流叠加，人流激增，宿迁交警呢科学的安排警力，加强重点路段和重点时段的管控，指挥疏导，分流保障，缓解通行压力，维护路面秩序，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平安畅通。同时呢，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加大对酒驾、超员、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全面遏制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同时呢，安全宣传不停歇，走进村居、高速服务区、客运站等场所呢，摆展板、讲案例、画安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全力护航群众的平安过假期。宿迁交警呢，一路护航，一路暖心，快速的快处快撤交通事故，帮扶救援受困群众，窗口服务不打烊，以贴心守护传递城市的温情。宿迁交警警灯常亮，初心不改，愿每一次出发皆平安，每一段归途皆顺畅。

0: 发布权威交管资讯，提供全面出行参考，一对一解答交管疑问。
1: 喂，您好。
0: 一路畅通，和你一起构建和谐畅通交通环境。本栏目由宿迁交通广播与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播出。

路畅通，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么2026年的中秋国庆啊，是双节紧邻的，假期持续时间长，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是叠加，长途游、自驾游、出行集中，全国普遍迎来了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呢，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结合假期的出行规律、地域交通特点以及交通流量变化的情况，加强分析研判，严管重点路段，严查重点违法，强化应急管理，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顺畅。那么截止到10月7号的19时，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长假已经结束了，未来几天呢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那么驾车返程一定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注意呢关注沿途天气和路况，夜间行驶或者是遇到雨雾等恶劣天气时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对秋收秋种务工务农人员，不要超员乘车，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出行。

路上通继续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事故的案例。2026年的10月6号上午，在 G56杭瑞高速杭州向西602公里加900米处，一辆小型轿车临近排市收费站抛锚呢，停在了路边。那么湖北高速交警阳新大队民警黄恩、方海涛巡逻发现后呢，一人在车辆后方驾车做好安全警戒，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另一名民警呢，推行车辆驶离高速的匝道。由于车身比较重，民警吃力推着，中间停下休息，和后面同事说腿软没劲儿。说完呢，又全力推车。那么短短不到500米，但足足推了20多分钟，把故障车辆安全推下高速，及时消除了路面隐患。这里呢，我们要为我们的交警点赞。10月5号，福音高速江西南城段，一辆黑色小车行经南城互通枢纽的时候，驾驶人忽然发现呢，错过了路口，情急之下呢，竟直接急刹减速，并在行车道内停了下来。那不到10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突见前方的异常情况，便立即紧急刹车，但还是撞上了黑色小车。小车被撞向前方，又撞向分流庇护栏，并失控旋转了一圈。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上违法停车，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高速上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下高速后再重新的规划路线，严禁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9月18号，沪陕高速6河6叶段，一辆小车发生单方事故后无法移动，停在了第二车道内。那么交警接到驾驶人报警后呢，立刻通过监控查看现场情况，发现驾驶人一家三口呢，虽已转移至应急车道，但都留在了路面上，便持续催促他们转移到护栏外。不料呢，驾驶人忽然又走向事故车辆，说要给小孩拿外套。那么交警呢，严厉制止他的危险行为，严令其到护栏外去。仅仅10秒后，事故车辆便被一辆疾驰而来的货车狠狠地撞上了尾部，直接撞到了百米开外。刚翻过护栏外的一家三口目睹这一画面，震惊的是目瞪口呆。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0: 1009FM Traffic Radio， 四群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速迁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我省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0: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3: 我要吃日本料理，
4: 我要吃火锅。
3: 还在为晚上吃什么犯愁？打开广播，火力1019，给你听得见的美味。每天晚上5点，下班万岁，为你烹制听觉大餐，更麻辣，更爆笑，更美味。就在全民互动脱口秀《下班万岁》，掌声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0: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1: 下班万岁。
0: 晚上好，我是双钩珍宝坊文月。
1: 大家好，我是黄子。
0: 哎呀，有点不习惯啊，
1: 好久不见哈，
0: 放假回来有点不习惯了。
1: 我觉得大家经过这个长假之后再回来，可能都得需要缓冲一下吧。
0: 对，可能有的人是那种，比如说作息方面的缓冲，
1: 嗯，
0: 对吧？或者像我们就是操作台的一些缓冲。
1: 哎，我有的时候就像的转变、啊，
0: 对，这就像开车一样，然后就是下意识的，嗯、对吧？
1: 肌肉记忆，
0: 对、
1: 嗯，人家不是说嘛，就说比如说一个舞蹈。你唱你跳100遍开始胡言乱语了，然后你跳100遍你就会有一些肌肉记忆在了。
0: 对对对，是的，嗯，没关系，我们两个也假期综合征，就是需要调整一下，对，
1: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啊，互相理解。然后看到有人说点歌，说想听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然后第二首是梁博的《出现》，
0: 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1: 现在点歌就是这么规范吗？第一首冒号，第二首冒号。
0: 好，嗯，那今天我们是10月8号，然后今天是星期四嘛，然后正好巧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就是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就是寒露。当然，这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哦。
1: 哎，我认识好几个美女都叫寒露，
0: 这也太美了吧！
1: 就姓寒，然后就叫寒露，
0: 人美，然后名字也美
1: 啊，好好听啊。
0: 为什么？我感觉我的这个名字不美，是因为姓的问题，是因为姓氏的问题。
1: 哎，但是我认识你之前，我都不认识你这个姓的人。我认识你之后，我突然认识了
0: 好
1: 几个，就是对，就很神奇。
0: 哎，不美。哎、嗯，以后希望我有一个美的名字。
1: No,
0: 然后我连那个艺名都不美。
1: 那我也要讲，
0: 美没有关系。
1: 那我也要讲，我这个姓也不
0: 好啊。
1: 不是，我名字我是满意的，我这姓也不美，俺俩这姓都唯美不起来。
0: 你比我美吧？
1: 也不美吧？
0: 现在请在公屏上打出我们俩姓什么。
1: 我的应该可以知道，你那个
0: 所有人都在那个听的时候说这两个人
1: 啊，
0: 怎么了？
1: 这俩人也
0: 不
1: 说自己姓
0: 到底要怎样。
1: 虽然我小的时候一直就苦于，我觉得我这个姓很难很难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0: 我也苦于，我连说都苦于，就是觉得不像女孩的姓吧。
1: 有没有哪一个就是跟你一个姓的名字让你觉得特别唯美的？暂时到现在都没有，是吧？你看，就是跟我同姓的女明星的名字哈，
0: 嗯、
1: 就是黄灿灿、黄婷婷，你看也都没有那种很唯美的，然后黄子也不是，就很难取出那种很唯美的名字。
0: 你看你这个就很好，
1: 人家叫寒露就很好听，
0: 对
1: 吧？对，你也叫黄露就很一般，是不是？
0: 要引发的话题，
1: 你再取，你说你那个，嗯，露嗯也不行，
0: 那不行，那完全不行。抱歉，对不起，我已经。不行不行啊，
1: no, 跳过。
0: 对，好的，好，我们再说寒露的这个事情啊。进入寒露时节呢，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是呢，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就 Beyond 的美味风景，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了。
1: 寒露呢，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等大田作物逐渐进入到收获的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呢仍然处于一个抽穗灌浆的期间。
0: 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时节我们气温会降低，昼夜温差会很显著，空气会更加干燥，那大家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银耳山药，那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还有蜂蜜水，早晚呢需要及时添加衣物了，注意保暖防寒，当然了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太极拳等等。
1: 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
0: 嗯，
1: 寒露已至，秋意更浓，希望大家呢能在这个

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同时也是很多人，然后很多公司啊单位啊最后的一个年终冲刺的阶段了，因为又快到年底了嘛，相信大家这个假期回来之后也是干劲满满，然后如果说暂时还没调整过来也没关系啊，这个是假期综合征的一个正常的表现了。

0: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个十一的假期，一个21.44亿的大项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其中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从这个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的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的总体是平稳有序的。10月1号至7号累计呢，全社会区域跨区域的人员流动呢是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呢是3.06亿人次。
3: 那公路出行呢仍然是主要的方式，累计公路人

0: 此同比呢增长 7.8%、那这个累计的民航客运量呢预计是1695万人次，日均呢是242万人次，同比呢是基本持平了。
1: 那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去了哪里呢？欢迎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晒出你的旅途照片。
0: 啊，可以啊，
1: 嗯，
0: 我们很欢迎
1: 想看
0: 看大家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出片吧。
1: 没错，
0: 嗯。

0: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假期当中出去玩呢？如果有的话，可以呢，跟我们来，就是发一下，然后呢，你在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照片儿。那在这个假期期间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完成了5天爬5岳的挑战。
3: 哇哦！我觉得她不应该叫彭女士，她应该叫勇士，
2: 对，
3: 太厉害了。
2: 那她这个是非常紧凑啊，就是她向记者介绍，她是9月23号从贵州出发，采用白天登山、夜间卧铺赶路的高效节奏，紧凑的完成了5岳的打卡行程。具体的时间呢也是安排有序，9月24号登华山，25号呢登衡山，26号呢挑战泰山，27号呢打卡嵩山，28号攀登衡山，5天时间走完华夏5大名山。
3: 那彭女士表示呢，她是偶然在网上了解到畅游5岳读懂中国主题活动，那活动精致的纪念奖牌呢深深吸引了她，恰逢9月底中秋假期，同时呢也是她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份特别且有意义的纪念，就精心规划行程，果断开启了这场5岳徒步的挑战。
2: 据了解啊，这个5岳打卡挑战分为文式和武式两大参与的模式，其中武式就是要求你徒步上山下山，这样方式其实可以自由选择的。那规则呢更为灵活，彭女士此次参与的就是武式的挑战，需要在两步路 APP 上呢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而且每座山呢都有设定3个专属的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才算成功，才算你打卡有效。
3: 那5天的高强度登山行程当中呢，彭女士的日均步数达到23万步，体能消耗极大。他说5座名山当中呢，这个华山攀登耗时最长，而南岳衡山呢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全程步数超过39000步，徒步里程达到14公里以上。那衡山的武士专属路线和常规游玩的路线差异较大，路程更长，难度更高，对体能呢是极大的一个考验。如果说不是像彭女士这种非常有运动经验的朋友，不建议这样去尝试啊。
2: 而且他说这5岳当中啊，这华山和衡山呢是步行上山、坐车下山的，其余都是徒步上下山的。而且呢，彭女士表示，连续5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没让自己出现严重的身体不适，她每天登山结束之后呢，仅当晚会觉得有点累这经过一夜的休整便可以快速的恢复了，身体并未出现酸痛、乏力、不适等症状，状态呢基本上是比较良好的。
3: 那这场跨越多程的5岳挑战呢，彭女士全程花费加起来不足4000元，就是她花没到4000块钱。然后谈到出发时的心情呢，她说此前是没有经历过长时间高强度的连续徒步，其实她内心也挺忐忑的。

0: 好在旅途当中一路遇到好心人相助，让他顺利走完全程。当然呢，他也提醒到广大的网友们，五岳挑战强度极高，切勿盲目跟风效仿，大家需要结合自身体能量力而行，户外出行呢务必优先保障自身安全。
1: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爬山的话，其实爬山的前中后都是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比如说爬山前你首先明确自己你是否适合这个运动，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软骨损伤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避免爬山的。其次你应该做好应急防护的物品，比如说登山鞋、登山杖、创可贴、碘酒、纱布、绷带都可以准备一下。爬山的时候呢，首先你要尽量降低重心来增加自己的身体平稳，上山时呢身体略向前，下山时呢身体往后倾。那路程可以选择比较稳定的山路，或者是前面有人走过的路，不要呢去开发野路子，速度呢就是量力而行啦，不要贪快。
0: 那爬山之后呢，建议大家进行拉伸、放松、按摩。回家之后呢，可以也就是对身体局部进行热敷或者泡个热水澡，缓解肌肉的酸痛感。其实很多人他们去爬山，然后或者是说徒步走了太多路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腿都不听使唤了，然后上楼梯下楼梯、上车下车都费劲了，然后有的人在家里面都躺两三天才行。
1: 这个所以就是这种事儿吧，咱们别盲目跟风，量力而行吧。

们的直播呢也同步在宿迁广播助手当中呢进行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广告或者音乐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宿迁广播助手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我们马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0: 1019 FM Traffic Radio， 四川交通广播华丽蜕变，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速清交通广播，
1: 珠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周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3: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0: 声交通广播，城市生活新动力。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1: 吃也吃得一塌糊涂，
2: 手滑压缩手机烧死了。
3: 那是我的最爱呢。
0: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1: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3: 哦，我好想睡个觉。
0: 乐要乐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冲啊！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5: 下班万岁。
4: 晚上好，我是双钩珍宝访文月。
6: 大家好，我是黄子。
4: 这个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那从今天起我们即将迎来上三休一在上午休二的工作节奏。比如说呢，10月10号星期六需要补班，10月11号星期日是仅单休，但我们还有这个苏超比赛嘛。那接下来三个月没有法定的假期，下个假期就是2027年的元旦了，但距离下一个元旦我们还需要有85天的等待时间。
6: 那国庆假期呢是2026年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了，从10月8号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2027年的元旦，中间就没有任何的法定假期了，整整三个月咱们能休息的时间就是周末。
4: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盼头哈。老我说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安心攒钱，马上就要过年了。
6: 让我想起来一个梗，就好多人这两天都拍说那个拍一个那种上班憔悴妆容，然后说终于上班了，要不然我总担心马上要上班了。好了，我终于能安心了，
4: 安心上班，
6: 终于上班了。
4: 是，不想上班其实呢是多巴胺戒断，因为假期当中呢有很多的就是有趣的事情嘛，或者是你喜欢的活动，然后呢让大脑持续分泌多巴胺，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假期结束回到日常，可能多巴胺的兴奋的神经递质层水平也会逐步的骤降，而维持精神力的就是肾上腺素等等系统未能及时跟上，所以你的大脑呢可能就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
6: 嗯，那这种呢从高多巴胺的环境到低多巴胺的环境的切换通常就被称为一个戒断，表现呢就是空虚、失落、动力缺失
4: 太难过了
6: 等等。想要打破这种状态呢，关键就是将注意力从过去转向当下和未来，可以试一试一些小方法。
4: 首先呢可以设定未来的期待吧，比如说计划周末去看个展，或者说查询一些就是你喜欢的活动的资讯，约上朋友，将空想转化为可以执行的计划，再或者说给回忆归档。那回忆出现的时候呢，告诉自己这段美好的时光已经为我充能了，现在正是运用这份能量的好时机，然后专注当下的事情。还有就是五分钟的启动法，哪怕只有5分钟的调整时间，你可以整理一下桌面，或者是回复一下你的邮件，行动带来的完成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持续的一个动力了。当然还有身体感知重启，可以通过比如说起身接水、冷水洗脸中简单的动作，然后去打断反复的思绪，让注意力回归当下，包括还有及时的正向反馈，就是你完成一个任务之后呢，快速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奖励，然后呢并且立即为下一个短期的计划做出一个准备，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6: 那假期的综合征恢复期本质是指大脑的多巴胺系统从假期的高兴奋状态调整到日常基准的一个过程，恢复速度呢主要是受假期长度和节奏、娱乐活动的强度和类型，以及呢个人原有的身心状态等因素影响。恢复期通常需要3到7天，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前3天呢以生理节律调整为主，不适感最明显，后4天呢则进入一个心理适应期，动力不足和拖延可能依然存在。想要快点恢复呢，可以通过提供温和持续的多巴胺刺激，避免戒断感。比如说你把工作拆分为可及时完成的小目标，微调工作环境或者通勤路线，规律作息，适度补水和运动，3到4天就能找回状态。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能让自己迅速恢复状态的小妙招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平台或者是苏仙广播助手的抖音直播间分享出来。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网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宗大桥路段网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1: 下班万岁。
0: 晚上好，我是双沟珍宝访文月。
2: 大家好，我是黄子。
0: 不知道这个国庆呢大家去哪里玩了哈，但是我们的宿迁在这个国庆又火出圈啦。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宿迁呢接连登上了央视各大的栏目，发展活力，文旅新景，乡村休闲，多维度的向全国展现了我们宿迁的风貌。
2: 那像是央视新闻频道的朝闻天下栏目在10月3号的时候呢播出了一个亲子短途游升温乐享多彩假日时光，记录了咱们宿迁亲子短途游的火热景象。
0: 那国庆期间啊，我们宿迁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短途游、亲子游持续升温。宿寓区啊，比如说这个动物园里有这个游人如织，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小动物，近距离与萌宠互动，沉浸式的感受自然的野趣。景区内提前的定制我们客流的预案，增派人员疏导，加强动物管护，那加开了一个互动演出，全力保障游客的安全。
2: 那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呢在10月5号的时候播出了一个老景点新玩法，激活假日消费新活力，解锁了宿迁的乡村文旅新玩法。
0: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哈，就是因为在这个假期多地的全国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了国风市集、民俗展演、乡村休闲游等等多元的沉浸式文旅活动，丰富大家的假期生活。在宿迁市宿城区的蔡集牛角社区，我们社区呢依托水域资源打造出了集阅读空间、亲子游玩还有萌宠乐园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体验，那也成为了周边家庭出游热门的好去处。
2: 那央视的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央视的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栏目，央视的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10月6号的时候呢是播出了一个葡萄小镇业态丰富收入渠道多元化的节目。
0: 哇，那包括10月7号呢这个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栏目播出了葡萄喜获丰收，特色产业助农丰收，展现了我们宿迁葡萄产业助农增收的一个成效了。
2: 那10月8号呢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了葡萄喜获丰收，特色产业助农丰收的节目。
0: 在金秋时节挂过飘香，宿城区蔡集镇6000多亩的葡萄进入了丰收期，一串串晶莹饱满的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收，不少游客呢也慕名而来去体验采集的快乐。那农户们呢也是忙着采摘分拣装箱，采购商也开来了冷藏车收购葡萄，线下呢去收购去客商们那儿收购，农户呢还依托直播电商拓宽了销路，同时呢当地推出了葡萄产业与乡村文化文旅融合项目，打造出了采摘观光休闲体验的田园业态，推动了产业化多元化以及呢高效的一个转型升级。
2: 那10月7号呢央视新闻频道东方时空栏目播出了游园寻旧意花海庆国庆，关注到了泗阳还有沭阳国庆假期的文旅活动火热景象。
0: 那在国庆期间啊，依托着民俗怀旧、赏花休闲、非遗体验、主题展演等等多元的业态，打造了沉浸式的游玩场景，激活了假日文旅的消费。在泗阳城市森林公园、老式的农家院、复古的农把式等等，也让我们的游客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了看老物件，游客呢还可以体验比如说滚铁环、跳房子、踢毽子等等怀旧的趣味游戏。
2: 那荒木之乡沭阳繁花迎客，缤纷花海搭配特色花展，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游园赏景，带动节日花卉市场的消费持续升温，累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作为全国的花木之乡呢，沭阳60万亩的花木种植面积铺成一片花的海洋，花木产业和文旅深度融合，成为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宿迁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大景区、公园、文博场馆游人如织。据了解呢，这个假期全市纳入统计的31家重点景区，一共接待了国内外的游客179.0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9%。
0: 那进一步去释放消费潜力，全市呢也推动了宿迁进8强、霸王送好礼的文旅消费有奖活动。在项王故里、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皂后龙运城、四红红泽湖湿地等等的景区，重点景区 设置了这个抽奖券的发放点位，入园的游客均可以呢去获赠抽奖券一张。活动通过公开摇号抽出30名的幸运游客，设1、2、3等奖，并为中奖的游客报销旅游相关的费用。那苏谦呢以满满的诚意以及创意不负每一次心之所向的奔赴。这个假期那有没有就是从外地来我们宿迁游玩的朋友呢，或者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哈，都可以呢晒一晒你的打卡照片吧。

0: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
1: 宿迁交通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2: 行动来了，2000兆宽带进家，全家共享高速时刻。5G 覆盖出行全场景，景点、商圈、地铁、演唱会全域提速。中国电信 AI 生活，快人一步。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覆盖 ，WiFi 高速无死角，上网追剧畅快无忧。搭配移动看家摄像头，双向视频通话，查看家中萌娃、老人、爱宠实时动态。移动爱家，服务到家。
4: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三电设施才能用好电、通好话、上好网、看好节目，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3: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周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3: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5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6: 宿迁向东，双冬启幕，热烈祝贺江苏银行宿迁豫东支行，宿迁京东天地盛大开业，京东豫东美好不期而遇，京东豫东美好不期而遇。
7: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8: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极速服务，
9: 买保险就选人保。
10: 4001234567，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0: 杀，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是 FM101.9 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2: 1.9 FM Traffic Radio， 宿迁交通广播华丽特别优质节目再度升级，全新板块跃势而出，聚焦权威路况，服务精彩生活。宿迁交通广播主流媒体领航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大部分主要高速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沪江通道中的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冷静几步，用车轮燃起热情，跨越障碍，让驾驭捕获自信。我们用迅捷的反应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解码车水马龙中的讯息符号，激活智慧出行的关键所在。在前行的路上，掌控属于你的有车生活。交通广播，一路相随。
6: 现在别跟我谈工作，我要好好生活。
7: 吃有吃的一塌糊涂，
8: 手滑压缩厨机烧死，
9: 都是我的最爱。
6: 喝要喝得酣畅淋漓，爽
7: 玩要玩得精疲力尽，
9: 哦，我好想睡个觉。
6: 热要热得惊天动地，给你的生活指引方向，为你的快乐精准导航。下班万岁，感觉就是不一样。小伙伴们保持队形冲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班万岁，晚上好，我是双钩珍宝访文月。
1: 大家好，我是黄子。
0: 因为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就一直有朋友来讲到我们10月11号这场比赛，那有很多预约的朋友，那暂时呢，就是说有很多就是后悔没预约的啊，在担心能不能预约到的，那10月11号呢，苏超淘汰赛第二轮的比赛，宿迁队呢将在宿迁孟志兰奥体中心对阵盐城队。那本季苏超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那我们苏迁队的每一次冲刺都牵动着球迷的心跳，聚起烟火气，成为那文旅融合商业的生动主角。那以4月18号苏超队主场首场比赛当天为例，撬动了全市旅游收入 2.98 亿元，涌入游客 31.96 万人次，印证了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
1: 那宿迁呢，正以足球、马拉松、龙舟赛等品牌赛事为支点，全面撬动体育加融合发展的大文章，让体育活力持续向文旅商业等领域深度渗透。如今宿迁的体育早已不止于球场，它正牵着文旅，带着烟火，在城市各个角落破圈成长。从赛场边的文创好物、科技互动、特色美食组成的休闲市集，到观赛区地道风味、本土农产品、福利互动交织的狂欢盛宴，足球的热血与城市的烟火深度相融，生动演绎着宿迁体育加业态的多元活力。
0: 那随处可见的

0: 火力场景不只是市民和日常的小确幸啊，那也是市第七次党代会谋划城市火力升级的一个生动实践了。这份报告里呢，也部署了落到我们宿迁的烟火街巷里，就是呢一场全方位的活力体育升级。那么体育加到底加出了什么呢？宿迁的活力是怎么样进一步的破圈？比如说苏超的这个鸣哨开赛，然后呢苏超的激情对决，宿迁马拉松的追风逐进，以及呢端午的龙舟赛破浪争先。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宿迁呢将一场场赛事的票根变成了一张张城市旅游的邀请函。比如说看一场精彩的球赛，逛一趟校王故里，品一桌宿迁味道，住一晚呢湖景民宿。从观赛到观光，从球迷到游客，赛事的牵线，体育的搭桥，都变成了从流量变成了流量。
1: 那过去五年呢，全市年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突破5000万人次、500亿元，体育赛事正是其中亮眼的活力担当。4月18日，苏超宿迁队首战当天，全市共接待游客30.9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8亿元；全市31家重点景区接待游客17.45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3086.87万元。这既是单场赛事引流效应的直观体现，也是宿迁以赛兴旅，以体促文，持续释放体育家融合活力的有力证明。
0: 那值得期待的是，体育家的故事还在继续，体育家带来的幸福感还在持续加码。比如说赛场边同步开启特色的市集，大闸蟹、花木、美酒、小吃齐齐亮相。那等待观赛的一小会儿功夫，你就可以一站式打卡宿迁好物了。商圈里室内的攀岩、潮流运动馆接连落地，带动亲子休闲、年轻社交的消费升温。乡村里户外徒步、营地的运动、水上的体验活动，那上新了体育家乡村游，成为了周末的新选择。顺着消费升级的势头，宿迁呢还在布局更多的新场景，比如说潮流运动、创意市集、沉浸体验，不断解锁新玩法，催生全新的业态。那你最期待我们宿迁打造哪一些体育家的新玩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呢来聊一聊。

0: 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1: 那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0: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2: 老婆，我爱你。
3: 谢谢你，亲爱的。
0: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
4: 交通广播
0: 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前行路上与你相伴，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食蟹的好时节。这个时候呢，这个螃蟹也是膏满黄肥，肉质鲜嫩，也是餐桌上的美味。但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可能有人会因为吃螃蟹而中招啊。那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的话呢，也可以带来一点点的健康小隐患啊。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些关于吃蟹的说法是真的吗？我们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螃蟹只要还没死就能吃吗？众所周知，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但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不建议食用哦。因为它自带一些这个细菌，所以呢，如果说濒临死亡的时候，它就自身免疫系统就会失效了，会产生大量的细菌繁殖，分解蟹肉里面的蛋白，然后呢，所以说，就是。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所以大家呢，就如果发现它不新鲜之后，就不要再使用了。
5: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螃蟹煮熟之后能不能长期的去冷藏或者冷冻保存？比如说，你趁这个螃蟹还活着的时候，你先把它蒸熟了，然后再放在冰箱里面，可行吗？专家表示说，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储存。冷藏时间呢，最好不超过48小时，冷冻时间呢，不能超过2个月。我说实话，这个的话都超过我的预期了，反正我觉得是尽快吃吧。
3: 对，
5: 然后冷藏冷冻后的螃蟹再次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觉得哎，我就要这样吃就可以啊，一定要去给它彻底的加热才行。
3: 对，还有这个听众来讲，在我们的直播间说这个柿子配蟹在一起会食物中毒吗？其实专家辟谣，不存在食物相克。这些网传的风险源在柿子里面的一些这个
5: 肉酸呐啥的，
3: 对，所以如果说你空腹一次性吃大量的柿子，它就会引发肠胃的不适。
5: 而且就是用土话来说，就长辈们都会说他们都是大凉的，所以说就不建议在一起吃。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慎食生腌，生腌螃蟹它体内可能会存在寄生虫，所以说呢也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风险。
3: 是这样的哈，所以呢大家吃螃蟹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看到时间已经是来到了18:2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一半小时的节目了。我是双钩针宝坊文月，
5: 我是主持人黄子，
3: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5: 拜拜各位。

0: 人全球通全家共分享，中国移动全球通换新升级，购机特惠，充值即送话费流量，机场高铁贵宾厅出境漫游流量，咖啡券、视频会员、生日好礼、海量尊享权益等你来。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用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消费就选普闪贷，美好生活不等待。浦发银行信贷款普闪贷，办理手续简单，授信一次可用终身，最高额度100万。咨询电话8098-8816，8098-8816。
1: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
3: 速签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

0: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1: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2: 记录简单的快乐。
1: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2: 7 o'clock p.m.
3: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

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沉睡，不如白费。

0: 错意。
1: 华灯初上，每一个街角都换上了新的配色，无论左转还是右转，都是那么的熟悉。下个路口见。现在时刻晚上8点 8:00 P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4: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0: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1: 有人关心疼爱，有人思念牵盼的日子，总是透着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就算再忙，也别忘了还有关心你的人，正在等你回家。
2: 等你回家。
1: 现在时刻，晚上九点
2: 9:00 PM。
3: 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4: 前行路上与你相伴，握紧每一个瞬间。
5: 在专业人士是怎么样的看待？
4: 未来之路，勇往直前，开吧，去往希望的明天。不止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让爱把整座城市温暖。
6: 老婆，我爱你。
7: 谢谢你，亲爱的。
4: 坚守，呵护每一次期盼。交通广播，让爱导航，这里从不缺少最美的遇见。
8: 我们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
9: 我们谈谈

感谢你把调频锁定在 FM16.9 苏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谈谈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式，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921，古语是拼音的全拼，来给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底的那首歌吧。
1: 爱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

前两天在后台看到一位男士的留言，他说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长大，工作之后也一直处于固定的小圈子，接触了异性屈指可数。后来到了适婚年纪，家里开始安排相亲，他和一位相亲对象见了几次面之后，觉得对方各方面条件也还不错，后来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之下，就匆匆步入婚姻了。但是在结婚之后，他突然发现其实彼此很不了解，在很多观念上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他给我举了这样的几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他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妻子买东西更看重品牌，也没有办法理解大家都忙了一周了，为什么周末不能在家里好好歇歇，还是要四处的转悠闲逛。他更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对一些新兴的潮流文化那么感兴趣，像那些年轻人追捧的电子音乐、网红的打卡点等等。由于缺乏和不同人的相处经验，他不知道该怎么和妻子进行有效的沟通，于是两个人在结婚没多久，矛盾就愈演愈烈，甚至他自己都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很压抑，甚至他会在午夜时分去反省自己，觉得这样的一段婚姻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当中，每个人都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性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场婚姻是一场错误。只是在结婚之前，如果说我们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认识的人寥寥无几，那么我们对于爱情或者说对于婚姻的认知可能是比较狭隘的。

比如说，有的人在爱情当中追求激情和浪漫，他们愿意为了一次难忘的约会精心的策划，会跨越半个城去见心爱的人；而有的人呢，则更看重那种细水长流的陪伴，在平淡的日子当中相互扶持，一起度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所以很多时候，只有当你接触了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爱情并不只有一种模样，你也会看到不同性格的人在爱情或者说在婚姻当中的不同表现。开朗乐观的人可能会用笑声化解感情当中的矛盾，而那种内敛沉稳的人或许会用默默的付出来维系家庭的和谐。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去多见一些人，只有通过与更多的人交往，你才能更清晰地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爱情或者说想要的婚姻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不是说盲目地去步入一段关系，然后才发现彼此并不契合。

当然了，多去见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社交，其实也是在提升自己情感处理能力。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意见不合，产生摩擦的情况。如果说可以有效的沟通，理解对方的立场，并且妥善的解决问题，这些都在婚姻当中至关重要，它是一种技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多去见人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在和他人的互动当中，我们也可以从别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许你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是和一个性格急躁的朋友相处，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会变得不耐烦。那这种自我认知的深化是能够促使我们在感情当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也可以变成一个更成熟更有魅力的伴侣。

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都像是一本书，有着自己的故事，与不同的人交往就像是在阅读一本本不同的书籍，你会领略到不同的风景，感受到不同的情感，那这些丰富的经历会成为你在婚姻当中的谈资，让你和伴侣之间有更多的话题可聊，也能让你们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凭借着各自的阅历是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的。所以在结婚之前，不要急于确定终身大事，而是你应该多勇敢地走出去，去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去结交不同的朋友，甚至可以去旅行，去体验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与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人去交流，去互动，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的去见识更多的人和事的时候，你才不会在感情当中陷入一种非常狭隘的认知，固执地以为眼前的一切就是爱情或者婚姻的全部。而我在节目当中也一再表示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从来就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当你认同了人本身就是具有多元属性的时候，你才会愿意在一段感情当中自发地去迁就，去包容，去磨合。

刚刚那位听众朋友发来的私信啊，主持人你好，我今年35岁，有固定的工作，之前一段感情是以离婚收场的，是因为我自己身体的问题一直没有孩子，所以在前年离婚了。离婚之后我变得非常自卑，我觉得没有男人能接受我这样离婚并且不太容易生育的人，所以一直单身。去年开始家里人都劝我说再找个人一起过日子吧，有个家以后有个依靠。就在那个时候，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离异的男人，他有着10岁的儿子，他自己是比我大8岁的，工作稳定，对我不错，人品也不错，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好。他前几年家里出现变故，外面欠了10几万，知道这个之后我父母就不太同意了，说他人好有什么用啊，没有钱将来怎么过日子，肯定过不好，总不能一结婚就帮他各种还债吧。说实话我自己心里也很纠结，这几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也花了家里不少钱了，我自己现在没有什么积蓄，虽然我是觉得他人很不错，可是毕竟我是经历过婚姻的，我知道日子得柴米。

太行得通的，对不对？那这里啊，咱们就先说一个结论啊，并不是说在感情当中物质和精神不能同时满足，只是要看我们如何找到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当然其实还有一点更重要，或者说更现实，其实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啊，这点不论男性女性啊，对方同时也在选择你，所以你希望找一个物质精神都可以满足的伴侣，对方也需要，那么你又是否可以满足对方的这个需求呢？我说的很现实啊。那接下来来说一说你表述出来的内容啊，这个男人有十几万的债务，那这个时候有这几方面是需要去考察的啊。第一就是债务的总额是多少，比如说这个男人他欠了上百万啊，通过几年的努力他还了只剩十几万了，那说明他挣钱能力不错，那你和他在一起将来应该也不会特别辛苦。可是如果说啊，他这个十几万还了很多很多年了还有十几万，那就要另外考虑了，说明他本身可能的确啊，在经济方面不是特别有能力，那以后想翻身的概率不是特别大。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哈，他欠债的原因是什么？就像你说的哈，家里出现变故了，那要看是什么变故。我们知道有一些变故，比如说家里有人生了重病啊，或者说出现意外需要一大笔钱，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没有办法避免嘛。那还有一些变故，他是参与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导致的啊，比如说赌博啊之类的哈。那如果说是这种很不好的因素，那就意味着哪怕他未来成立一个小家庭，那这个因素可能也会去拖累这个小家庭。那如果是这样的人，避而远之。第三，如果说你很在意啊经济这方面的问题，那你要去关注他的挣钱能力。说白了哈，就要看这个人是否有其他的发展机会，你要判断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在多久之内可以还清这个债务。十几万的债务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如果说他很快就能还清并且收入还不错，那你们的日子也不会特别辛苦，可能很快就是苦尽甘来了。那至于你的家人跟你的闺蜜哈，都是希望你找到更好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我们在保以希望的同时，要有一些理性的思考，你自己要好好评估这两方面。第一，你是否有机会认识更多更优质的异性，就是你现在的社交圈你要去考量。第二就是你遇到了条件更优质的异性，对方会不会选择你。刚才我说到了，其实在感情当中啊，特别是步入婚姻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一种交换，不管这种交换是经济上的啊，是这个情绪价值上的，还是其他方面呢，它一定是有交换的。所以你现在要不要继续，就要谨慎的做一个评估，究竟是陪伴价值和情绪价值重要，还是你觉得经济价值更重要。那这种选择是没有人可以帮你选的，因为每个人可能内在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那你最终感受到的也是没有办法别人去替你感受去代替你的。所以对你来说，陪伴价值、情绪价值、经济价值哪个更重要，还是说我必须都得要，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问问你自己啊，你是会有选择的啊。

0: 广大市民朋友们，安全无小事，防范在平时。市安委办、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平安，请时刻增强安全意识，做好日常安全防范，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请您在日常生活中务必牢记并遵守市民公共安全十不要。一、不要闯红灯、抢黄灯。二、不要让电瓶车上楼充电、飞线充电。三、不要堵塞占用公共通道。四、不要使用不合格燃气瓶造管阀。五、不要安装全封闭防盗窗。六、不要高空抛物车窗抛物。七、不要在店铺仓库等经营场所住宿。八、不要撕拉乱接超负荷使用电器设备。九、不要在人多场合拥挤推搡。十、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民朋友们，安全是幸福的基石，请大家自觉遵守，互相提醒，及时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宿迁。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在这座城市穿梭，人来人往，朝夕不停歇，风雨未改期。我们遇见了很多人，又告别了很多人。如果没有时差就好了，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好喜欢我。如果没有告别就好了，我想念你的时候，你恰好就在我身边。你的眼睛像最深的黑夜，却藏着万家灯火。嘿，我们谈谈爱，我们

广州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央视调频 FM 16.9宿迁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嗨我们探探爱。各位好，我是古雨。

0: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分享你的心情、你的故事，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宿迁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添加普通的微信好友古语 FM 921，古语是拼音的全篇，来我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或者说你心里的那一首歌吧。
1: 是世界最美好的字眼，温润如玉，暖若春风，亲情的深度，友情的广度，爱情的纯度，一朝相逢，一生念安，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嗨，我们谈谈爱，谈谈爱。

天有位听众朋友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啊，当时已经很晚了，他只问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喜欢的人不回我微信该怎么办呢？我心里一直装着事儿，做什么都心不在焉的。

结果。说实话，这个问题其实之前在后台啊，也有一些听众朋友问过我啊，如果喜欢的人不回自己微信该怎么办呢？我想在感情当中，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你近乎虔诚的带着小心翼翼的欢喜，斟酌着思绪发了一条消息给对方，然后你开始想象对方收到消息的表情，期待着对方给你回应。可是过了很久很久，对方都没有回，你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手机看对话框，害怕自己是不是没有听到声响，害怕错过对方的回复。但实际上呢，对方并没有给你发来任何，你不知道对方到底在做什么，你只能告诉自己可能他在忙吧，你安慰自己他一定还没有看到消息，等他看到了就会回。就这样，你从欢喜到忐忑，从期待到紧张，后来你开始患得患失，你开始纠结是不是刚才自己发出去的那句话措辞有什么问题，你担心自己是不是打扰到对方了。等啊等，对方始终没有回你，你想给对方再发一句，但是删删改改，最后还是删掉了。

想你应该也看过很多鸡汤，很多人都跟你说，在乎你的人总会对你有空，你不想让自己的主动看起来太过廉价，你心里是希望对方也同样在意着你。一直到你刷到了对方几分钟前更新的朋友圈，在那一瞬间，你心里的委屈和失落达到了巅峰。原来他一直有看手机，可为什么没有回呢？答案你很清楚，只是你不想面对罢了。

其实你都知道的，一个人如果真的在意你，他一定会主动联系你，就像你很喜欢他，你会主动不断联系他一样，你会想知道他此时此刻在忙些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心情好不好。一个人如果真的在意你，他一定会及时回你的消息，就像你在乎那个人，所以即便再忙，你也会抽出时间看一眼手机，生怕错过对方的那句在吗。一个人如果真的很在意你，一定会给你感情当中专属的安全感的，就像你爱那个人，你会考虑到对方的想法，你也会担心自己的一条消息有没有打扰到对方。你不可能做到不回他的消息却发了朋友圈，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了，不过就是因为他并不是那么在乎你。所以你明白不是吗，一个人的独角戏是属于一个人的空欢喜。其实我一直觉得付出是需要回应的，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都是如此，不仅仅是爱情，包括友情。再热的心，再深的感情，也经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消耗和浪费的。如果说你在意的那个人他一直不回你消息，那我希望你不要再绞尽脑汁想着各种话题和对方聊天了，也不要再熬着大夜只等对方一句晚安了，更不要抱着手机秒回对方的消息，却又轮回一般的等待对方的回应了。爱你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想你的人白天黑夜都不忙，而那些不主动、不联系、不回复的理由，只不过是对方不够在乎的借口罢了。

所以说啊，他但凡对你是有一丝一毫的男女之间的牵挂和爱恋的，都不会舍得你在感情当中如此卑微讨好的。希望你可以早看开这一点，也能早点把自己从这样的束缚当中解救出来。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很不公平，特别在感情当中，你喜欢的人不一定喜欢你，你想的东西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但是我希望你始终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每个人还是会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这是必然。有人不喜欢你，那就一定有人真心实意的爱着你。你曾轰轰烈烈的爱过付出过，也总会有另外一个人以同样的热烈和温柔对待你的。他会是你的梦，是你清晨的早餐，也是你深夜的安眠，和你朝前走，和你共白头的。所以在这一切都到来之前，我希望你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好好爱自己，不要轻易的付出那个真心。你的喜欢，你的爱慕，应该给到那个愿意同样以真诚的心对待你的人，好吗？

来看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先欲不甜。主持人你好，失恋之后我颓废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后来在一场活动上遇见他。那个时候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互加了微信，他就开始很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聊天列表当中。一开始我们只是单纯的交流工作，到后来发现越聊越投机，尤其是发现彼此有着相似的三观、相同的喜好、一致的作息、相同的口味，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叫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所以那段时间每天早晨起床之后，我们就会给对方送上第一句问候，到饭点的时候也会开始讨论今天要点什么样的外卖，互相吐槽着工作上的烦恼和麻烦，日常非常琐碎的小事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和彼此分享，好像我们是有说不完的话的。周末我们还会约着一起健身，一起看电影，相处起来竟然多了几分恋爱的味道。所以渐渐的，他开始出现在我和我朋友的对话当中，但凡遇到打电话占线，朋友就会调侃说我是不是和他在打电话。事实上我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默认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开始期待对方能给到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每当工作忙碌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格外想他。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消息变得不是那么及时了，每次的回复都让我等很久很久，甚至越来越久。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习惯是非常可怕的存在，我就开始试探性的想要确认关系，但我发现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总会用工作转移话题。后来有一天他给我安利了一部韩剧，说是朋友介绍的。按照之前的聊天，我了解到他和我一样不爱看这种类型的电视剧，尤其是这种非常玛丽苏的恋爱的韩剧。但当时我没有问出我心里的困惑，聊天还是继续，只是他的消息明显少了很多，也滞后了很多。比如说他不再会主动关心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晚上要不要加班，周末要不要一起去健身。直到某一天我看到他在朋友圈里吐槽旅行过程当中遇到的糟心事，我主动联系他才知道他其实已经裸辞和朋友旅游去了。联系到他之前说的某个朋友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我突然明白可能对他来说我什么都不是，甚至都不算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但即便如此，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曾经陪伴过我度过一个非常难过的失恋时光，但也为这样一段无疾而终又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关系的感情而感到非常难堪。暧昧是不是都这么脆弱呢？来得快，去得更快呢？姑娘你好啊，其实通过你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你现在很失落。但先想想哈，你对他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你好好回想一下，你们在最初频繁接触的那个时候，也是你自己刚刚失恋不久，究竟是因为他，还是上一份恋情未疏散的悲伤情绪呢？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你的一种自救的途径，可能和爱情关系也不太大。又或者这样说吧，你们只是刚好在这个时候聊得比较多，而他的存在并不具备着什么特殊性。换句话说，如果不是他，可能那个时间点也会有别人。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相见恨晚，或者说一见如故，它可以是爱情，也可以不是，比如说友情。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表达能不能让你内心稍微平静一些哈，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觉得太过难过或者太过伤感啊。对你来说他也只是一个过客，高频的聊天，较多的相似点，加上你当时刚刚失恋的心理状态啊，的确很容易让你在这种亲密的假象当中误以为这可能是一场爱情。在对方找到爱情的时候生出了不合时宜的负面情绪，其实看淡一些就比较好了。新朋友的陪伴也是一种感情的表达，不是吗？或许那个时候你只是需要一个陪伴，而恰巧对方跟你很投缘，仅此而已。所以如果说你非要觉得这就是一场暧昧啊，那么暧昧也是互相确认的过程，不是吗？就像我说的哈，没有结果说明一开始就不对，如果不是说互相吸引的喜欢，就没有必要再去消耗了。既然如此，我相信啊，未来是会有更合适的人出现在你身边的，所以你也没有必要觉得这是一场无疾而终，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暧昧。更多的时候可能只是在那个时间点
出现了一个很适合陪伴的人，你们多聊了两句，仅此而已。

0: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 光阴不是真的消逝，只是从眼前消失，躲进的心里在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颜，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懂事。现在时刻晚上10点
2: 10 o'clock p.m.
0: 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

靠也在软嘴唇。2010

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

0: 最好的生活，无非就是白天可以有说有笑，晚上还能睡个好觉。把握当下，开心就好。现在时刻，深夜11点。
1: 11:00 PM。这里是 FM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来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来宝。
1: 速签蜂来宝咨询电话02784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2: 每一缕阳光都在闪闪发亮，整座城市都在大口呼吸最新鲜的空气，对着镜子给自己最自信的微笑。现在时刻早上7点。
3: 7 o'clock AM。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为美好。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期，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灵犀 AI 好物来袭，灵犀 AI 魔戒，一切多能，轻装生活。灵犀 AI 智能眼镜，目之所及，开口即得。灵犀小伴 AI 玩具，知心伙伴，伴同成长。选 AI 智能产品，就到中国移动。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向前奔跑，迎接探索之旅的下一步跨越，启发生活灵感。

0: 见生命精彩。101.9宿迁交通广播，和你一起，和你一起为美好生活加速度。这里是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宿迁应急广播，宿迁广播第一品牌，有你更美好。看，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松大桥路段往苏州
0: 南。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正在收听的是宿迁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江苏高速96777最新路况信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上桥口的位置，由于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见。
1: 从第一缕晨光洒向宿迁，到车流汇成城市的脉搏，早高峰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温暖的陪伴。
2: 7:30到9:00，我们用声音接住你的晨起匆忙，用音乐抚平你的通勤疲惫。
1: 最新路况实时播报，让你一路少走弯路，暖心旋律温柔放送，让你心情一路开挂。
2: 我们陪你走过每一个早高峰，见证每一个努力的清晨。
1: 宿迁10109，爱上早高峰，与你一起迎着朝阳，奔赴热。

0: 早上的7:34，欢迎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9，这里是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的《爱上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和嗨七星宇。
1: 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在早晨的上班路上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匡野。
0: 哎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不用怀疑，今天又是星期五。
1: 我们的约定叫周五之约，
0: 对，就是每周五我们匡匡都会准时到达我们爱上早高峰的直播间。
1: 今天这两个人的声音是。略有故事感，
0: 有一点磁性，简单。
1: 少两人家凑合，
0: 最近晚上跟他吃烧烤的。
1: 不过呢，这两天不光是我们俩，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出现有一些轻微的咳嗽啊、感冒啊、流鼻涕，也是因为这个早晚的温差的确是有点大。
0: 对，
1: 你一不留神啊（括号到年龄了）就是会中招。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就是因为11假期，七天没有。朋友没有你的同事陪伴在你身边，就不知道早上或者晚上要多加一件衣服。但凡当时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至于对吧？两个人同时感冒，
1: 互相提醒一下，互相关心一下。
0: 对，你看，本周不就上班了吗？
1: 没想到同事在生活里还要背这么多的锅。
0: 当然，那本周呢，今天上班，明天也是需要上班的啊。
1: 这一周还是挺丰富的。你看，今明两天上班，周六调休，周天又是11号，我们和主场对战盐城。成队的比赛，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明天早晨没有定闹钟的话，今天晚上一定要定闹钟啊！明天是正常上班的。
1: 是这个昨天讲真的还是有点懵懵的，没有进入状态
0: 哦。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
1: 昨天晚上收到稿件的时候，一下子就醒盹了，
0: 就突然又清醒了。
1: 是，但是看到稿件里有这么一条，可能对有很多在路上听广播的小朋友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
0: 哦。那就是对于大人来讲，未来2个月几乎是没有什么假期的，
1: 下一次放假等过年啦。
0: 下一次放假可能咱们就要2027年再见了。
1: 是，但是小朋友还有一个11月份的江苏秋假。
0: 天哪，为什么咱小时候没有呢？
1: 强烈建议有小朋友的大朋友们，也就是配合孩子的时间和行程，同步安排秋假。
0: 国庆假期结束，有网友说下一次放假要等到2027年的元旦假期了。好消息是，江苏中小学生下个月还有5天的秋假。
1: 是，这也是关于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优化中小学假期安排的通知，明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春秋假的假期制度。这次呢是分3批来集中放假。那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宿迁在第一批次里面，11月16号到18号，
0: 有南京、无锡、常州、苏州、盐城、扬州、泰州、宿迁和11月14号，就是星期六15号星期天连休5天。
1: 就是从14号一直放到18号。
0: 对，
1: 又来个5天，
0: 好幸福啊。但是如果家长不放假的话，孩子能去哪里玩呢？得强烈建议家长也放假。
1: 上一次春假的时候和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小朋友跟着家长来单位玩了。
0: 啊，所以你觉得这次秋假的5天，如果家长没有就是及时请年假或者是休息的话，我估计孩子啊，就是出去玩一趟也不太容易，可以去周边的城市逛一逛。
1: 是，这个问题非常集中，好多人就说啊，你看 W23 我们抖音直播间说，俺也放秋假，放假就是带娃。
0: 哎，那挺好的，因为老师是放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又特别羡慕老师，暑假、寒假，现在有春假跟秋假。
1: 这个问题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吧。换一个角度呢，就是上班的时候带别人家孩子，下班的时候带自己家孩子，就是终其一生都在带孩子。
0: 其实这个假也可以不用休的。那第二批呢是11月18号到20号，休的是徐州、连云港以及淮安，雨后一个周末连休5天。第三批是11月26号到11月30号，南通、镇江11月26、27、30和双休日衔接连休5天。
1: 这是我们和你分享的关于11月份江苏省内的秋假的安排。周五的上班路上，除了车载1019之外，也欢迎您到抖音直播间关注宿迁广播助手，来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节目。

0: 声音的城市，
1: 这里是中国宿迁，
0: 听流动的宿迁。
2: 目前苏北路往大部分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苏大桥路段往苏中
0: 段。 FM 101.9宿迁交通广播，为美好生活加速度。

0: 时间是早上的7:44，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第一首歌，叫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刚才我们也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江苏省的秋假。其实讲到秋天的话，虽然很遗憾我们不能跟小朋友们一起享受秋假，但是在秋天这个季节里面，无论是什么年龄段，
0: 对，
1: 你都会感受到秋天的小幸福和美好。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互动分享一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一人说一个提升秋天幸福感的小事，特别搞笑。你刚说每个人应该会在秋天都会有一些就是幸福感的一些事情，有一个90后的小张日常说，不一定，不一定，
1: 这话怎讲啊？
0: 是最近伤心。

0: 就喜欢情人这样，就是跟人不能说开杠吧，
1: 对，
0: 就是提出不同的观点。
1: 当时就把这个后台给他拆了，
0: 你来展开说说啊，怎么着了？
1: 我理解的，他说的不一定，可能是因为这两天国庆假期刚结束，突然上班了，
0: 就是那种情绪的断崖式的转变。
1: 对，本来很开心，突然上班了，
0: 怎么的？又不是第一次有种国庆假期。
1: 那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0: 我啊，我平常心。
1: 哦，就是对待假期跟对待上班是一样的。
0: 那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能决定的，那就享受的吧。好，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啊，关于秋天的小幸福，应该每个人在这个季节都会有不同的感知，
1: 对
0: 味道的感知，对颜色的感知，还有对口味的感知等等等等，包括对一些文字的感知，它其实在秋天都会有带给你不同的这种触动和变化。
1: 是，而且秋天有独属于自己的味道。你会在秋天的时候做哪些事情呢？会有哪些事情可以提升你的幸福感呢？
0: 好，说一说吧，一人说一件关于提升在秋天啊，提升幸福感的小事。
1: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0: 那六个字又来了，
1: 秋风起，
0: 蟹脚痒。
1: 哎呀，先吃梭子蟹，再等大闸蟹。
0: 每年秋天跟心雨做节目，这句台词都会出来，永远不会变的。但是吃蟹的快乐，它得是好多人在一起的快乐。
1: 我觉得不一定。
0: 你没发现一个人自己给打杂那味道就不怎么香吗？
1: 一个人自己给打杂那价格不便宜吗？要一群人给一块砸，那价格不就上去了吗？
0: 也倒也是啊、就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去分螃蟹，
1: 对，
0: 去拆那个蟹腿的肉，去挖那个蟹黄，
1: 而且
0: 总感觉少了一点热闹的味道。
1: 而且以前我有看过一个博主说，当你跟自己很感兴趣的人，就是欣赏的人、喜欢的人在一起吃东西的时候，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0: 跟自己喜欢且欣赏的人在一起，
1: 对，
0: 他不是连吃臭豆腐都是好吃的吗？
1: 哦，不一定，那都到后期了，或者到中期了，
0: 很熟了啊。
1: 对，前期的时候
0: 该装还是要装的。
1: 龙虾，龙虾是一个，然后螃蟹
0: ，
1: 猪蹄。我当时就想，我说为什么这三个东西不好吃，不能吃啊？
0: 不能吃。
1: 他说，因为你跟对方刚认识的时候，那个龇牙咧嘴的那个样子，
0: 对，那个梭虾、
1: 是
0: 啃猪蹄，
1: 能看得出来，说明这两个人还是不太熟，
0: 不太熟练啊。当然也能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似近非近，似远非远。
1: 都不想让对方看到自己就不好看的那一面，
0: 可能也并不想处下去吧。要不然怎么能龇牙咧嘴吃虾呢？那影视剧里不是说好有人剥虾的吗？
1: 哦，不是谁给我剥的虾我不吃，那不就亏了吗？我从来不干这事。
0: 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去玩逼的，你就是为了吃的。
1: 都吃饭了，我还管它好不好看。
0: 好，来看看这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90后小张日常说，秋天的幸福的味道是什么？会有很多啊，
1: 板栗、烤红薯、
0: 桂花的香味吗？
1: 对，奶茶
0: 是。
1: 陈心说
0: 都是吃的哈。
1: 陈心说每年秋天都会涨工资，算不算秋天的幸福啊？
0: 你这样好好聊聊这个事儿，就是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
1: 因为我知道夏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每个月会有多个几百块钱，哎，那
0: 是高温补贴。
1: 对
0: 对，
1: 秋天为什么会涨工资？
0: 你知道吗？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那种在无意当中
1: 散发出
0: 一种就是不经意，但是却超级让人眼红的幸福感。为什么是每年秋天？
1: 对，为什么会是每年秋天？一到秋天这个季节就会涨工资。
0: 你就很像一到冬天我们就会长肉一样。我没想到还能是这么个长法。
1: 倒球的聪哥说，刚想说每年秋天到处都是桂花香味。
0: 是，桂花呢，它给你的感受会很特别，它一定是在不经意间，比如说你突然间逛到公园某一处，飘来一阵淡淡的桂花香，或者是你把车停在一些位置上，然后你下车一开门闻到那桂花香，它给你的心理暗示就是你生活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小时候闻到桂花香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会儿上学，只要一开学，90月份一开学，走在校园里我就知道
0: 是。
1: 哎，
0: 秋天来了哈！
1: 对，秋天来了。
0: 来，我们回到涨工资秋天这个话题啊。陈星，这个号能加人关注吗？
1: 能，可以
0: 私信聊天吗？
1: 你想跟他成为朋友？
0: 我就是想交流一下，就是说每年都会调整工资标准，
1: 每年都会升级，每年这 这个调整岗位的速度，晋升的速度有点快啊。
0: 你要是这么造句的话，我跟新宇俩也会这么造句。
1: 我知道了，
0: 每年都会调整体重标准。
1: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用每年，每个月我都可以，
0: 是啊，
1: 每周都行。
0: 好，九零后小张说，不是每个公司都会啊，欢迎大家持续来互动这个话题，关于秋天的幸福感，秋天的小事情。
1: 半岛之月说，秋天可以收集落叶做书签，吃糖炒栗子，还真的是。最近有很多的学校的老师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去公园里捡秋。哎，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大人跟小朋友一起感受秋天幸福感的一件小事儿。
0: 秋天的颜色会非常的丰富，就像苏市长的哈，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个时候去逛公园或者是登山的话，你的眼底的景色会让你感受到色彩的魅力，那种五彩斑斓。
1: 那种就是在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在秋天我们可能都会感受到，特别是深秋的时刻，
0: 虽然可能会悲秋，因为秋天呢它不自觉人情绪会低落一些，会有一些提不起精神，看到落叶啊你会感触啊，人生啊，感触生活。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当你登高远眺看到那种景色的时候，这种悲秋的小情绪它也会被抒发出来，
1: 对，所以才会有那句我言秋日胜春朝嘛。那猫猫说，秋天当然要去摘柿子了，硬柿跟软柿，你觉得就是在秋天更会喜欢吃哪个柿子？哪种？
0: 只吃不捏是吧？
1: 柿子还给你？你说的是软柿子吧？
0: 我说的是那种性格。
1: 那也分状态，也分不同的场景，来分辨我是硬柿子还是软柿子。
0: 你是这样，你就是属于这叫适配度很高的啊。如果是吃的话，那肯定我个人会比较偏爱就是软柿子，
1: 偏酥，
0: 对，跟捏是一样的。谁不想找的简单的事儿干呢？
1: 是，谁都可以随便捏一下。小柏说。观鸟哦，秋天很适合观鸟。我们宿迁有很多的一些景区有那个观鸟台，
0: 有观鸟台。
1: 对，
0: 这个时候就需要带一些就是设备，因为你看了之后就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1: 是，小谷说会想到去公园赏秋看落叶，还有和另一半去，就应该是党校那边去看银杏落叶。
0: 银杏落叶那个地方拍照也很出片的，秋风赶走了这个夏日的燥热和闷热，留下给你的除了美景之外，还有那种就是从内到外的舒爽和舒适。哎呀，那个风吹过去，
1: 很舒服。
0: 如果你
1: 很惬意，
0: 就是夏天哈，如果你是心情不好了呀，然后工作很累了，你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去喝个冰啤酒，然后剥个小龙虾，那秋天这个节奏就可以调整，
1: 还真是。
0: 你可以约上你们能说上话的朋友啊，这个同事啊，家人，你的另一半啊，你喜欢的男孩女孩，去吹吹秋天的风。
1: 不会冻着吗？
0: 像我们俩这个就属于
1: 就很容易，秋风一吹，两个人就
0: 带个外套。
1: 哎，还有熊猫说，哎，宿迁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一下吗？
0: 宿迁有好玩的地方，
1: 宿迁有三张名片，我们是中国
0: 名片
1: 哦，中国九都，水韵名城，向王故里，
0: 大河水乡。
1: 哎，
0: 是，你看看啊，这个不要。
1: 就是躲，
0: 不要躲。你看你想去玩什么？湖的话，我们有落马湖和红色湖嘛。
1: 对，我们也有非常多好吃的，黄狗猪头肉啊，湖鲜啊。
0: 对，赏景的话，到三台山和到红色湖湿地都是很好的选择。
1: 在的话你就别敲门。他说最喜欢采落叶，脆脆的声音特别治愈。
0: 是，还有人说喜欢傍晚带一把椅子到河边，看陌生的人钓鱼，晒晒夕阳，发发呆，拍拍照。有兴致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小说，刷手机，其实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但是很放松，很惬意。
1: 对，他说到钓鱼这个事儿啊，真的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去钓鱼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寒露，寒露节气之后天气会越来越冷，很多的鱼儿呢它就不到深水区里了，因为晒不到太阳，所以他们就会到浅水区。所以在寒露节气之后就会有一个秋钓这么一说，在最近这段时间去钓鱼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啊。
0: 这样就是在线呼叫的一些爱钓鱼的朋友们，
1: 哪种
0: 钓的给我们讲一下。我们主要就是不是单纯为了去要鱼啊，也就是给你送点什么 水啊、饮料啊、咖啡啊。
1: 是是是，嗯，我先说啊，我喜欢吃那个白刺。
0: 你喜欢吃白刺，太好了，阿良不会打架的。那桂鱼留给我吧。
2: 青春不过，你不再想。早安太早，睡意滋长。

0: 工行个人信用贷款无抵押无担保，利率优，一键申请，实时到账，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8或宿迁工行各网点。
1: 中国移动全国亲情网焕新上线，群组最多19人，互打畅聊，还能转赠流量和权益，前四位成员0元，超出4人每人每月仅1元，成员通话随心打，想聊多久聊多久。
2: 山海连云港，漫游海州城，登孔望山，探寻千年摩崖文脉，游桃花涧，醉赏林间清幽风光，漫步刘志洲山体育公园，享山野露营闲趣，流连海州古城，沉浸式感受老街烟火，古巷风华，海州等你来打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碳蜂奶宝，
1: 宿迁蜂奶宝咨询电话02784222656，地址宿迁市宿城区金鹰花园北苑北门11号商铺。
4: 挺好的天儿，抛锚路边，哎，爸爸还能带你去哪儿？
3: 路上遇事不要慌，人保车险来帮忙，万家网点急速服务，
5: 买保险就选人保。
6: 400-1234567，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人保财险为您报时。
3: 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